0: 我们那个是因为只有第一次那个时候会飞，因为很快的上面的工作，像我爸会说的话，所以也会说上面的工作啊，你自己家之外的。
1: Request pre-warning for vehicles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to push vehicle further off the road.